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

0: 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

为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当人们听到巴赫、贝多芬、舒伯特或者是莫扎特的音乐时，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优美的旋律、充满意趣的乐思，还有最真挚的情感，或宁静典雅，或震撼鼓舞，或欢喜快乐，或悲伤惆怅。其实不难发现，这些气势恢宏的古典旋律并非远离我们的生活。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为大家选取了那些可以让我们一听就不禁翩翩起舞的古典音乐，让我们伴随着这些充满魅力的节奏尽情摇摆。

说到法国作曲家比才的名字，大家可能会立刻想到他著名的歌剧《卡门》，但除了《卡门》之外，其实比才还有很多的良作。《阿莱城的姑娘》是比才为法国文学家都德的一部三幕四场的戏剧所做的配乐。当时34岁的作曲家比才为都德的这部戏剧编写了27段音乐。虽然戏剧在1872年首演的时候没有获得成功，但是比才所做的配乐却博得了人们的好感和喜爱。全剧第三幕中村民所跳的法郎多尔舞曲源自于法国南部的一种民间舞蹈，跳舞的时候男女携手连成长队，领舞者手执铃鼓敲击，指挥舞者变换队形，舞蹈的风格热烈。在这一段音乐当中，演奏的力度会由弱渐强，音乐的速度由慢变快，充分地体现出了交响乐队通过音乐上力度与速度的变化，使得音乐变换出多姿的色彩。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四幕舞剧《天鹅湖》当中的经典音乐《四小天鹅舞曲》，这是第二幕中的舞曲，也是舞剧当中最受人们所欢迎的片段之一。这段音乐轻松活泼，节奏干净利落，形象地描绘出了小天鹅在湖畔嬉戏漫游的情景，质朴动人而又富于田园般的诗意。

这一段旋律同样来自于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芭蕾舞剧，这是《胡桃夹子》当中的作品。这部作品充满了单纯而神秘的神话色彩，具有强烈的儿童音乐特色。俄罗斯特列帕克舞曲选自于舞剧第二幕中糖果仙子的盛大宴会当中的音乐，这是一首双拍子的俄罗斯舞曲，情绪欢快奔放，力度的变化很是激烈，节奏的动力感又很强，音调带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色彩，整个乐曲洋溢着兴奋奔放的情绪。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伴随着这些充满魅力的节奏尽情摇摆。

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因为旋律优美，在卓别林的喜剧电影《大独裁者》当中作为插曲出现。作品节奏自由，旋律有各种各样的装饰，速度的变化激烈，带有一定的即兴性，是勃拉姆斯全部作品当中最广为世人所熟知的曲段。有人评价说，勃拉姆斯的音乐当中，四部交响曲有着很深的音乐造诣，但是晦涩难懂，唯有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是雅俗共赏的佳作。

西班牙斗牛士，一开始就乐队用强音演奏出了一个辉煌的生机勃勃的进行曲式的主题，音乐立刻把我们带到了壮观的斗牛场面当中。这个主题重复了几次之后，音乐会从 A 大调转到 F 大调，乐队轻轻地演奏出歌剧第二场中将要出现的斗牛士之歌的副歌部分，序曲最后结束在一个强烈的不协和和弦上，更加强了这一段音乐带给我们的悲剧悬念。序曲的基本部分是歌剧第四幕斗牛场面的音乐的翻版，它的结构呢是一段回旋曲式，经过多主题的对比，展示出西班牙的典型环境，也烘托出了喜庆热烈欢腾的气氛，一起来欣赏。

0: 一城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滨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你先过，文明礼让斑马线，一个摆手显风度。你请坐，礼让老弱病残孕，一个手势暖人心。做文明有礼的哈尔滨人。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3: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为大家选取了那些可以让我们一听就不禁翩翩起舞的古典旋律，让我们伴随着这些充满魅力的节奏尽情的摇摆。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舞曲大多是说是用于跳舞的时候的一个伴奏的音乐。在古典音乐当中，舞曲除了指为舞剧而创作的作品之外，其实还包括根据某一种舞蹈节奏写成的器乐曲或者是声乐曲，由于时代、民族特点和功能用途不一而有着多种的类型。我们现在欣赏到的 D 大调小步舞曲，原本是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呢经常用于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也曾经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或者是长笛等等乐器的独奏曲。据说这首曲子是为了庆祝萨尔兹堡的贵族罗比尼西的长子齐格蒙德从萨尔兹堡大学毕业而创作的，是人们所熟知的小步舞曲当中最著名的一首。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段音乐具有着明显的17世纪的宫廷风格，一起来欣赏。

莫扎特歌剧《魔笛》当中的夜后的咏叹调《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这段音乐的华丽与力度非比寻常，是花腔女高音声部技巧与表现力高水平的体现，也被视为是这个声部在歌剧曲目当中难度的最高之列。作为演唱教学曲目，这首咏叹调的使用率比较低，因为它的技巧和音域的难度受到了限制。但如果作为研究与欣赏，这首作品具有典型的古典歌剧的艺术魅力，十分的优秀，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好作品，一起来欣赏。

这一首旋律欢快的《蓝色多瑙河》是按照典型的维也纳圆舞曲的结构创作的，它渗透出了维也纳人热爱故乡的深情厚谊。乐曲的序奏一开始，圆号在弦乐群碎弓的衬托之下，吹奏出了音乐的主题动机，犹如黎明的曙光，拨开了河面上的薄雾，也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接下来是五首连在一起演奏的小圆舞曲，最后的尾声较长，再现了圆舞曲当中的主要主题，使得乐曲更为的鲜明、生动、圆满。整首乐曲给人以豪华、壮丽、清澈、典雅、无处不美的感觉，一起来欣赏。

二圆舞曲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20世纪中期创作的一首圆舞曲作品。这首曲子被收录在他的交响曲第7号《列宁格勒》当中，是作曲家最著名和广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第二圆舞曲的特点是明快的旋律、欢快的节奏以及华丽的编曲。这首曲子充满着浪漫与优美的旋律，伴随着优雅的舞步，给人一种轻快和愉悦的感觉。

古典音乐有的旋律优美，沁人心脾，升华灵魂，有的节奏欢快，主题鲜明，让人不觉翩翩起舞，有的结构复杂，叙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有的和声丰富，声部宏大，犹如华丽多维的圣殿，美不胜收。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你带来愉悦的心情和轻盈的步伐。感谢你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0: 勤俭为荣，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

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小约翰·施特劳斯这首《埃及进行曲》充满异国情调，是一首需要乐团乐师们一起放声高歌的乐曲。据说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憎恨贵族的小约翰·施特劳斯特地谱写了《埃及进行曲》，以鼓励向贵族斗争的群众。

西贝柳斯的这部第七交响曲创作于他的晚年时期，是他对自己一生音乐创作的总结和升华。此时的西贝柳斯在音乐风格上已经非常成熟，这部作品体现了他对交响曲题材的独特理解和创新。西贝柳斯的音乐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个人风格，在第七交响曲中，旋律优美而富有表现力，和声丰富且具有张力，节奏变化多样。他善于运用管弦乐的不同音色和组合，营造出丰富的音乐层次和宏大的音响效果。这部交响曲既展现了芬兰民族音乐的特色，如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和对民族精神的表达，又具有国际化的音乐语言和深邃的艺术内涵。

美尼亚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的一小调第二交响曲中的第四乐章，这部分节奏较为适中，既不像行板那样缓慢，又没有快板的急促，营造出一种向前推进的感觉，仿佛是在为后续的发展做铺垫，逐渐引导听众进入音乐的情境之中。随后节奏明显加快，带来了强烈的动力和紧张感，快速的节奏使得音乐充满了活力和激情，这种节奏的转变增加了音乐的戏剧性和张力，让听众的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

术家的生涯被誉为普契尼十二部歌剧中最为精彩的作品之一。该剧取材于法国亨利缪尔杰的小说《穷艺术家的生活情景》。冰凉的小手这段咏叹调是剧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男主角对心上人爱慕之情的倾心表达。

法国贵族艾尼斯伯爵希望有一首曲子可以和自己的女儿一起演奏，于是莫扎特创作了为长笛与竖琴而作的协奏曲。在第二乐章，你可以感觉到丰富的信息量，好像不断诉说着有趣的事情，吸引我们听下去。这样的音乐不仅仅是为了优美而创作，它还有着生动的叙述性，好像这对父女一起在森林中散步，有说有笑，温暖融洽。

0: 正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吴承哲，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在攀文

0: 民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19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卢梦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来欣赏到的是一张莫扎特的作品专辑，其中收录了他的4首钢琴和小提琴的奏鸣曲，是由法国著名的小提琴家杜梅来演奏小提琴，皮莱斯演奏钢琴。

莫扎特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作品301号，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778年，这一年对于莫扎特来说真的是非常艰难而且困顿的一年。母亲的逝世，生活的窘迫，加上求职的失败，让他频频遭受挫折。而G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01号就是完成于这一年的二月。莫扎特将内心的痛苦、挣扎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意和怀念都融入到了音乐当中，但是这首作品却悲伤不沉重，凝聚了莫扎特的乐观安详的风格。而且作品只有两个乐章，采用的是主题循环发展的手法，受到了曼海姆乐派的影响，作品结构鲜明突出，情绪变化大，对比强烈，而且旋律典雅，富于歌唱性。其实在1778年，莫扎特还创作了一首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那就是作品304号。这首作品呢，蕴含着强烈的戏剧性和悲伤性。当然，这也和莫扎特母亲离世这样的一些人生打击是有重大关系的。而且，这首作品也是莫扎特为数不多的小调作品之一，也只有两个乐章。

1779年，莫扎特当时23岁，而在巴黎的不愉快经历以及失去母亲的伤痛也让他彻底对巴黎失去了兴趣。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萨尔茨堡。在家乡的美景当中，莫扎特的心境有所转变，而家乡山坡上的草地以及蓝天白云都给莫扎特非常多的灵感。于是一首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便诞生了，它就是作品378号。这首作品非常的甜美和欢快，而且非常能够反映莫扎特音乐精神。在自己的家乡萨尔茨堡，莫扎特抚平了刚刚发生不久的那些失意和痛苦，当然也在音乐当中以一种乐观明朗的姿态告诉我们要怎样面对内心的痛苦。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曲静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7: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要说最能撩人心弦的音乐，可能非爵士乐莫属，因为它是渲染气氛的一把好手。昏黄的房间，摇曳的舞姿，升腾的烟雾，离别的恋人，都少不了爵士的存在。因此它也为影史留下无数爵士金曲。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重温几首爵士电影金曲，在优美的旋律当中，重新回忆那些美好。

一片热土，充满了激情和欲望。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热闹、色彩明快的爵士乐，就是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插曲。它所展示的恰恰是一种美国梦的破灭。爵士乐在这里恰如一道桥梁，以热闹喧腾并且明快的色彩，巧妙地把观众引入到这座繁华与欲望的大都市。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无休无止的盛大的舞会，似乎是在向人们宣告，这是爵士乐的时代，它是代表着这个时代浪潮中最为磅礴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海上钢琴师》当中的一首爵士乐曲。在1900年，一个孤儿被遗弃在头等舱，他由船上的水手抚养长大，取名1900。1900慢慢长大，显示出了无师自通的非凡钢琴天赋。在船上的乐队中，1900负责表演钢琴。在影片中，爵士风味的音乐不仅仅是佐料，更是主角的灵魂。

电影《爱乐之城》讲述了一位爵士钢琴家和一名怀揣梦想的女演员之间的爱情故事，片中精彩的音乐也使爱情故事更为动人。导演达米恩·查泽雷说，他想在电影当中放入有质感并且能够让人感受到爱意的音乐，想要将爵士乐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于是《爱乐之城》中就充满了爵士乐的元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绿皮书》当中的一段动感十足的爵士乐。《绿皮书》是一本专门为黑人而写的旅行指南，书中标注了当时美国各城市中允许黑人进入的旅店、餐馆，而《绿皮书》则讲述了一名黑人爵士钢琴家在前往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巡演时和白人司机之间发生的种种啼笑皆非的故事，诙谐而感人。影片中一首首旅程中的爵士配乐也成为了最佳公路歌单，让人听后忍不住嘴角上扬。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一些在电影中经典的爵士乐曲。接下来的这首爵士乐你一定不要错过，它来自电影《芝加哥》当中的开场曲，叫做《爵士春秋》。电影当中身穿短裙的维尔玛·凯莉潇洒起舞，完全没有犯罪之后的胆怯，反而透露出一种复仇之后的尽兴。这首歌的音域主要集中在低音区，摇摆的钢琴节奏，接近念白的语速，戏剧性的高音对比，配上舞蹈的动作，为观众们展现了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状态。

试问谁可以抗拒伍迪·艾伦的电影呢？华服、鲜花、浪漫主义、哲学，构造出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理想世界。以几乎一年拍一部电影速度的伍迪·艾伦，不仅品质上总能够保持精良，他还事无巨细地控制电影从开始到结束的很多工作，比如配乐。伍迪·艾伦众多的电影当中，最重要的绝对是爵士乐。无论从早年的片子，还是到近期的《纽约的一个雨天》，几乎完全一致地以爵士乐为主要的配乐。摇摆节奏和伍迪·艾伦流动的镜头以及电影的特别韵律完美结合。

这首乐曲是《午夜巴黎》当中的插曲，当时伴随着片头四分钟的空镜头，捕捉晨光下、雨幕中、夜色里的巴黎街头巷尾、公园、咖啡馆、塞纳河与石板路，蜂蜜色的摄影色调，透明甜蜜又怀旧迷人。

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可谓是 Woody Allen 的心头挚爱，被同时用作多部电影的插曲。简单的钢琴伴奏加上演唱者抑扬顿挫的深情吐露，让人不禁有身处20世纪20年代夜晚的小酒馆之中，听着优雅的乐曲和几个朋友一起聊天，或者是一个人享受着独自的安静。

下面带来的这首略带忧郁的爵士乐曲来自电影《午夜时分》，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爵士电影。电影的主演是爵士乐界公认的帅哥大师迪克斯特·戈登，当时他已经年过六旬，观众热情已不在，他与爵士乐也成为了古老而且过时的名词。这昔日光辉之后的落魄失意和主人公的处境却高度的吻合。电影请来了知名的爵士乐手赫比·汉考克，执掌全片的编曲和配乐。所有影片当中的爵士乐演出场景全部都是现场即兴演出的。

题随着影片中两位男女主人公从相识、邂逅到离别，在每一个重要的镜头中都反反复复地出现，为电影注入了一颗悸动不安的灵魂。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高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的相约下午茶，就让我们暂别窗外的喧嚣，在古典音乐流淌的旋律当中，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

0: 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霍玉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让我们把耳朵转向一片更细腻的水域，德彪西的大海。作为印象派音乐的代表，德彪西从不刻意描绘海浪的形态，而是用音符捕捉光影下大海的瞬息万变。这部作品分为三个部分，你能听到海上的黎明到正午当中，弦乐模拟的海水涌动，木管像阳光在浪尖上跳跃，波浪的游戏里，钢琴的快速音阶如同细碎的浪花，时而轻盈，时而带着一丝调皮。风与海的对话则用乐队的层层递进展现大海从平静到澎湃的呼吸。午后的慵懒正适合被这样流动的旋律包裹，仿佛坐在海边看潮起潮落，心也跟着慢慢地舒展开来。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顾晨俊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2: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

0: 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曲子来自李斯特啊，叫做《爱之梦》，单主题三部曲式，夜曲体裁，诗歌改编，作品旋律优美，细腻富有诗意，音乐委婉抒情。同样的旋律，开始的低音演奏和中段的高音演奏，好像男女恋人爱的问答。左手琵琶伴奏，右手旋律演奏，优美的间奏都增加了作品的梦幻般的意境。

1952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舞台春秋》主题曲《烛光随想曲》，查理·卓别林大师编导演，罗马尼亚拍箫演奏家奥尔基·赞菲尔演奏，音色温暖而和谐，很好地体现出了排箫那飘逸悠远的气息，歌声悠扬，四海飘，崇山峻岭，江河交，声声回荡在天际，春回大地，爱一烧。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台笛的音色呢，清亮当中带着暗哑，悠扬当中呢带着迷茫，空旷中透出冥思，深情当中略带忧伤，具有一种典雅端庄的沉静之美。比利第四之歌，法国电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主题曲。

大约在2016年吧，8年前，云南大学东方红宿舍附近的文化巷内，我看到了这张专辑，也听到音像店老板在播放这张专辑哈、啊。其实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啊，并没有买下这张碟。此时此刻想起的这首曲子呢，让我感觉好像又回到当时驻足倾听的样子，排箫清丽婉转，优美动听，请欣赏《穿越溪谷》，来自 James Last。

好了，北京时间17:43，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生皆有缺憾哈，有缺憾呢才是真实的人生。我们如果把缺憾看作花未全开月未圆，不也是一种享受吗？我们要在对万物的宽容和对缺憾的接受当中，慢慢的享受人生哈，幸福惬意的去生活。那这首曲子叫做《大海燕》，有一种自由翱翔的感觉，曲风柔软，弥漫着风轻云淡的气息，荡漾着杨柳依依的思绪，送给各位。

极昼啊，是发生在北极圈以北或者是南极圈以南的极区夏季，午夜依然能看见太阳的自然景观。像加拿大呀、冰岛、芬兰等等很多国家的北部呢，都能观察到极昼。在芬兰，有四分之一的领土在北极圈内，其中最北端，太阳有60天不会没入地平线以下。让我们一起聆听，当白昼醒来。

0: 除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张寒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

0: 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

0: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说音乐可以治病啊，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这首曲子《曲院风和》，我保证可以在你生病的时候、瑟瑟发抖的时候，来安抚你的情绪。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温和亲切的胖婆婆哈，用她胖嘟嘟的手轻轻地抚摸你的后背，温和又敦厚质地的嗓音对你说："孩子啊。"最难熬的部分都过去了，接下来等着你的都是好事儿，哈哈。北京时间18点10段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很喜欢日暮里和次日清晨这两个词啊，一天的喜怒哀乐都溜进了日暮里，在次日清晨给人以重新开始的无限可能。疲倦落入温柔日暮里，我会在次日清晨睁开眼睛，有种预感哈，听到这首歌的人在未来的一周里一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首歌叫做夏日限定哈，夏日限定这个词真的是太妙了。假如说比作一杯果酒吧，这个果呢是水果的果哈，意味着太多时候喝不到，就算喝到呢味道也不对。聆听者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参与者当时那种狂喜绝美。每年的夏日限定只能复刻配方，复刻不了调酒师。有人热衷收藏不同年份的酒杯，有人终生怀念某一年的夏天。其实短暂才可贵哈。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叫做 Felicity 啊，翻译成中文我叫它幸福。站在厨房中央，你知道哪里有盐，酱油还剩多少，菜什么时候要出锅，喜欢的盘子啊，盛着想吃的菜，就连粘在指尖上的一点点的油，撒在菜板外的一点点的葱姜蒜，灯光或者是夕阳照在我们脸颊上留下的一点点的阴影，以及屋子里萦绕的那一点点的香气，曲子里那一点点的音符声，其实一切都是所有那一点点的幸福感。

献给齐拉雅的歌，演奏于巴西钢琴家 Canino Fiuki。 Real Music 旗下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哈，他从小呢就受音乐的熏陶，学习钢琴并且创作钢琴曲。音乐的风格呢主要以自然和冥想类的钢琴独奏哈，清新惬意自然，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专辑来自挪威的作曲家佩德·毕·海德兰的优美轻音乐，叫做《Bright Future》，明亮的未来。海德兰的旋律呢，运用了一个个简单的音符哈，开启了我们的听觉世界。为了让聆听者身心放松，组合了轻轻的，如初始静流般的，似风铃当中最动听的音色。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一彤，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

0: 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点乐趣。可能这就是大师和一般的演奏家的区别。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音乐中没有听到过的信息，要把音乐演奏成自己的，但又不是单纯的那种我行我素，实在不是很容易。古尔德25岁的时候便赢得了国际声誉，31岁的时候呢，他早已经准备放弃了舞台。他有一肚子的理由，简单的说呢，他厌倦了只能一遍过的音乐会，因为原作者你根本不可能去纠正手指的滑动或者其他的小错误，而他有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型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音乐里面呢，也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如果没有听过2018年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朋友，也可以去那里查看。另外呢，我开放了个人微信，我是加添的全拼，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加我。好，谢谢您的支持。

视觉是无法把握时间的。一张老照片如若不加上回忆的话，时间便凝固住了。而听觉呢，也没有办法把握空间，它仍然需要想象的介入来判断距离，判断位置。看来欣赏一个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联想是再重要不过的元素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呢，绘画者是要有音乐思维来解决时间问题的，而音乐家们呢，最好也会欣赏绘画和建筑，以此来解决空间感的问题。最近喜马拉雅推出了好几档很不错的节目，看到好友张法中老师在开中国美术史的课，这是一个懂音乐的美术老师。我记得我们一起聊过音乐，聊过绘画，我发现他可以把聆听者带入他所营造的时空中，可以富有节奏感的去谈论绘画，谈论作品。当然这次他的讲解不只限于中国绘画，也不只是照本宣科的历史事件，还有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呢深入细节的分析。但最重要的是带领人们进入艺术想象的世界，他把绘画和每个人的身心感受结合在了一起。希望喜马拉雅多一些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张法中老师呢多一些这样的作品，带领我们洞察艺术的美好。这里是佳天私家音乐课，我是佳天，谢谢您的关注。

船歌是西方古典音乐中的一种体裁，这一形式的乐曲往往模仿船儿在水面上摇摆的韵律。门德尔松的无词歌中有三首威尼斯船歌，肖邦也写过船歌。柴可夫斯基的四季是钢琴套曲，副标题为十二种性格的小品，用于描写对不同季节的感受，其中六月就是船歌，描写了夏日泛舟湖上的乐趣。咱们中国也有船歌，比如渔舟唱晚、夕阳箫鼓、哎乃归舟等等。一起来欣赏柴可夫斯基的船歌。

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采用的是维也纳圆舞曲形式，由序奏、四首小圆舞曲和结束部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序奏采用了并非圆舞曲节奏的22拍子，这种从容不迫的速度有着典礼进行曲的特征，仿佛是舞会之前人们纷纷步入舞池的情景。而在序奏的尾部出现了大提琴的独奏旋律，这又使人联想到男士们邀舞的场面。整首乐曲严肃端庄，富丽堂皇，有明显的宫廷感，然而其明朗舒展的旋律也反映或迎合了市民的情绪。一起欣赏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

肖邦在19岁那年爱上了华沙音乐学院的同学格拉科夫斯卡，但由于年幼胆小，肖邦始终不敢向他倾吐爱情。

直到要离开故土前往巴黎时，肖邦才在格拉科夫斯卡面前弹奏了一首缠绵的曲子《离别》，以向这位少女告别。乐曲中的爱慕主题美丽而悲凄，肖邦自己也曾坦言，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都没有写过，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一起欣赏肖邦的《离别》。

维瓦尔第最著名的代表作，它描写了一年四季的美丽景色，使人们领略到大自然的绚丽多彩。其中第一乐章《春》主要由两个歌唱春天的主题构成，有着巴洛克时期特有的欢快。其间小提琴生动地模仿了悠悠鸟鸣和潺潺溪水，然后是春雷滚滚，而当暴风雨过后，小鸟又开始欢快地歌唱。乐曲采用了回旋曲式，这首乐曲在巴洛克时期乃至后来整个古典时期的音乐史中都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个崭新时代到来的象征。一起欣赏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第一乐章。

戈达尔是19世纪法国作曲家，他的《约瑟兰》中的摇篮曲是脍炙人口的名曲，乐曲宁静安详，小提琴的演奏就如同母亲轻声的吟唱，并充分表现出慈母那爱怜的眼神。现在在很多胎教音乐中都可以听到它。

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点乐趣。可能这就是大师和一般的演奏家的区别。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音乐中没有听到过的信息，要把音乐演奏成自己的，但又不是单纯的那种我行我素，实在不是很容易。古尔德25岁的时候便赢得了国际声誉，31岁的时候呢，他早已经准备放弃了舞台。他有一肚子的理由，简单的说呢，他厌倦了只能一遍过的音乐会，因为原作者你根本不可能去纠正手指的滑动或者其他的小错误，而他有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性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音乐里面呢，也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

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如果没有听过2018年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朋友也可以去那里查看。另外呢，我开放了个人微信，我是加添的全拼，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加我。好，谢谢您的支持。

在艺术的领域里，视觉是无法把握时间的。一张老照片如若不加上回忆的话，时间便凝固住了。而听觉呢，也没有办法把握空间，它仍然需要想象的介入来判断距离，判断位置。看来欣赏一个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联想是再重要不过的元素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呢，绘画者是要有音乐思维来解决时间问题的，而音乐家们呢，最好也会欣赏绘画和建筑，以此来解决空间感的问题。最近喜马拉雅推出了好几档很不错的

希望张法中老师呢多一些这样的作品，带领我们洞察艺术的美好。这里是佳谦私家音乐课，我是佳谦，谢谢您的关注。

亨德尔的广板原来是他的歌剧《塞尔斯》中的咏叹调《绿叶青葱》，因标有速度记号广板而得名。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波斯王薛西斯的宠臣哈曼阴谋除灭犹太人，而波斯王的妻子王后犹太女子以斯帖则用机智和情感打动了波斯王，并拯救了整个犹太民族。乐曲开始宏大的弦乐主题，代表着宽广威严的男性，是波斯王的象征。随后小提琴在中音区奏出女性的温婉主题，

现以斯帖向波斯王诉说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之后交织着二人的问答，情至深处，以斯帖再也无法控制，小提琴在高音区表现出了哭泣般的哀求，最终感动了波斯王，在仁慈的抚慰和坚定的首肯中结束全曲。一起来听亨德尔的广板。

贝多芬的作品都有编号，而致爱丽丝却没有，因此有人怀疑这首曲子并非贝多芬所作。此外，乐曲明快轻盈，似乎也不像贝多芬的风格。另一方面，认为这首曲子是贝多芬所作，也有不同版本。或说这个爱丽丝是一位叫做特蕾莎·马尔法蒂的女学生，或者说是一位叫做伊丽莎白的女孩。然而这些传说都未必真实。事实上，与曲子的美好相比，这些或许都不重要。一起欣赏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博凯里尼是意大利作曲家和大提琴家，他从五岁就跟着父亲学习大提琴，十三岁左右便和父亲一道为维也纳剧院管弦乐团工作。他的回旋曲《轻松跃动》是大提琴小品中的轻

俄国有两位鲁宾斯坦是兄弟二人，安东·鲁宾斯坦是哥哥，作曲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他创办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尼古拉·鲁宾斯坦是弟弟，也是作曲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他创办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现在我们听到的 F 大调旋律是安东·鲁宾斯坦所作，这首乐曲最初是钢琴曲，后来又被改编成小提琴曲和管弦乐曲，至今流传不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创作的配乐，此段《安妮特拉舞曲》选自诗句第四幕第六场。在沙漠绿洲中，一座阿拉伯酋长的帐篷里，酋长的女儿安妮特拉正用舞蹈对培尔金特献媚。这段音乐描绘的正是这一场面，但严格地说，它远远超过了作为配乐的作用，因为它直接参与戏剧的内容，成为诗句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清晨中的第一缕阳光来自格里格的晨曲。格里格是挪威杰出的民族乐派作曲家，他根据1875年为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五幕诗剧《培尔金特》所做的配乐选编了两套组曲。晨曲作为其中的第一乐章，像是一缕宁静的阳光穿透心灵，极富表现力。朝阳、晨光、薄雾、河流在管弦上跳动流淌，展示着婉转的黎明。

艺术家是一团火，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来自幸福的声音。贝多芬的音乐像阳光，永远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它就像一座永远喷发不完的火山，将人类的希望不断呈现。

热烈的几版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致爱情》，那种对命运的态度带有贝多芬特有的风格，并非简单粗暴的反抗，而是理性的思考和坚定的决心。激烈和强烈的情绪像翻滚的海浪连绵不绝，充满向上生长的力量，听后感到酣畅淋漓。

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是根据海涅同名抒情诗创作的。海涅在诗中描绘了一幅温馨而浪漫的图景，乘着歌声的翅膀，跟亲爱的人一起来到遥远的恒河岸边，在花前月下听着潺潺流水，享受爱的喜悦，并憧憬幸福的梦。门德尔松很好地把握了海涅这首诗的意境，乐曲为夜曲形式，节奏舒缓轻盈，就如同一叶扁舟在河面上幸福荡漾。一起欣赏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

德沃夏克一共写了八首幽默曲，今天我们要欣赏其中的第七首。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在德沃夏克疗养期间，克莱斯勒前去探望，临走时克莱斯勒问德沃夏克有没有好作品可以演出，德沃夏克指着床头一叠凌乱的乐谱说，你自己找找看吧。于是克莱斯勒就发现了这首曲子。一起欣赏德沃夏克幽默曲第七首。

舒曼的梦幻曲算是一首世界名曲了。1838年，舒曼在回忆童年的心情中创作了许多小品，他挑出13首，加上了童年情景的标题，其中第7首就是梦幻曲。这首曲子的主题十分简洁，旋律婉转旖旎，犹如身处轻盈飘渺的梦幻世界。

船歌是西方古典音乐中的一种体裁，这一形式的乐曲往往模仿船儿在水面上摇摆的韵律。门德尔松的无词歌中有三首威尼斯船歌，肖邦也写过船歌。柴可夫斯基的四季是钢琴套曲，副标题为十二种性格的小品，用于描写对不同季节的感受。其中六月就是船歌，描写了夏日泛舟湖上的乐趣。咱们中国也有船歌，比如渔舟唱晚、夕阳箫鼓、哎乃归舟等等。一起来欣赏柴可夫斯基的船歌。

夏布里埃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法国作曲家，西班牙狂想曲是他的代表作，与杜卡的小巫师一起被视为19世纪下半叶法国管弦乐的代表。乐器由拨弦开始进入节庆气氛，随后立即出现明朗热情且愉悦欢快的节奏，最后在一个最强的爆发点上豪华而利落的结束。全曲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风情展露无遗。一起欣赏夏布里埃的《西班牙狂想曲》。

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是受到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启发，一共有16首，最先是钢琴四手联弹，之后改编成管弦乐。 C 大调斯拉夫舞曲是其中第一首，乐曲主题豪迈奔放并充满激情，而轻松与欢快活泼的副线与主题形成一定对比。建议大家听管弦乐版的，因为这最能展现斯拉夫民族特有的热情。一起欣赏德沃夏克 C 大调斯拉夫舞曲。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科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歌曲，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誉。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声。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成，

裸体歌舞是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的代表作，共有三首。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其中的第一首，音乐宁静澄澈，有些许酸楚，又有一丝神秘感。

维瓦尔第的 A 小调协奏曲广板是一首典型的巴洛克时期风格的乐曲，它节奏缓慢，旋律逶迤，满是中世纪的田园风情，又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仿佛正向你轻轻地诉说。

戴刘斯是英国作曲家，他写了大量田园风格的曲子，特别是河水与夏日的主题。他的曲子 On Hearing the First Cuckoo in Spring 被翻译成了《梦春》。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点乐趣。可能这就是大师和一般的演奏家的区别。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音乐中没有听到过的信息，要把音乐演奏成自己的，但又不是单纯的那种我行我素，实在不是很容易。古尔德25岁的时候便赢得了国际声誉，31岁的时候呢，他早已经准备放弃了舞台。他有一肚子的理由，简单的说呢，他厌倦了只能一遍过的音乐会，因为原作者你根本不可能去纠正手指的滑动或者其他的小错误，而他有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性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音乐里面呢，也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如果没有听过2018年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朋友也可以去那里查看。另外呢，我开放了个人微信，我是加添的全拼，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加我。好，谢谢您的支持。

在艺术的领域里，视觉是无法把握时间的。一张老照片如若不加上回忆的话，时间便凝固住了。而听觉呢，也没有办法把握空间。

它仍然需要想象的介入，来判断距离，判断位置。看来，欣赏一个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联想是再重要不过的元素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呢，绘画者是要有音乐思维来解决时间问题的，而音乐家们呢，最好也会欣赏绘画和建筑，以此来解决空间感的问题。最近喜马拉雅推出了好几档很不错的节目，看到好友张法中老师在开中国美术史的课，这是一个懂音乐的美术老师。我记得我们一起聊过音乐，聊过绘画，我发现他可以把聆听者带入他所营造的时空中，可以富有节奏感的去谈论绘画，谈论作品。当然，这次他的讲解不只限于中国绘画，也不只是照本宣科的历史事件，还有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呢深入细节的分析。但最重要的是带领人们进入艺术想象的世界，他把绘画和每个人的身心感受结合在了一起。希望喜马拉雅多一些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张法中老师呢多一些这样的作品，带领我们洞察艺术的美好。这里是嘉天私家音乐课，我是嘉天，谢谢您的关注。

0: 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裸体歌舞是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的代表作，共有三首。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其中的第一首，音乐宁静澄澈，有些许酸楚，又有一丝神秘感。

维瓦尔第的 A 小调协奏曲广板是一首典型的巴洛克时期风格的乐曲，它节奏缓慢，旋律逶迤，满是中世纪的田园风情，又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仿佛正向你轻轻地诉说。

杜鹃孤寂的轻啼，令整个画面显得无比清冷，具有典型的英国音乐风格。这首乐曲似乎被介绍的不多，但是一些戴刘斯的作品集里会收有这首曲子。啊，顺便说一句，英国音乐中有明显的五声音阶特征，尽管这种五声音阶与我们中国的五声音阶有所不同，但当你听它的时候，仍能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0: 破晓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天，随悠扬船绿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礼运全程，让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李子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可生产700公斤锌酯，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主持人钟文。在莫扎特所有的小夜曲题材作品中，编号 KV525 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可以说是最出名的一部。这部作品充满着乐观主义情绪，那铿锵有力、富有激情跳跃的音符使人无比激动，而那亲切抒情、富有柔美流畅的曲调又深深打动人心。聆听这一部作品就如同品一盏浓郁芳香的茶，令人神清气爽又心情愉悦。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共同来欣赏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编号 KV525。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由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专辑。那么一提到莫扎特，我认为他的音乐不仅仅融入了天才的天籁，还融入了莫扎特的心和灵魂。因为每一首作品就像是从他的心灵里流淌出来的一样。今天钟文在节目当中与您分享由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但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小夜曲这个名字，都会认为这样一种音乐题材是不是应该在夜晚来聆听。可事实是，小夜曲起初是用于向心爱人表达情意的歌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形式也有所发展，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演奏和欣赏。小夜曲这种音乐题材还是一种常见的特性乐曲，就是为特定的目的创作，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演出。那么接下来，钟文在这儿为您继续放送的这一首编号 KV320 的小夜曲，就被称为油车号角小夜曲。随着油车号角的呼啸鸣笛，也带来了远方挚爱亲朋的书信。

0: 晨光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肖子彤，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